的没发现，闭着你说你现在的改变，看着我依然最爱你的笑脸，却发现我依然没有改变，你们的每次路过都是经典，想起我们有过的从前，也许有一天你也开始翻脸，我转过我的脸，不让你看见深藏的暗涌，已经原来太明显，不安的心间就要再见面，我害怕一天上了线遇到几人。

0: 中东热段进行治疗，其都是人民医院做您身边的健康卫士。24小时急救电话0536328120328120。二车六大户，七七六百五，六千一楼润滑油，七七楼纯机油，工程新鲜油，七七点全地备一二十八组，全可以任选工作单位，自制入口，一至市场，全国六百五房产品牌，平均四百三十度口大，一楼润滑油，一路同行，无风险的。
1: 看高速流氓铲车，企业电梯里一统天下。
2: 期末耐油快换充值，
3: 听明路啊，我用这个山巅仓牛蓝发女儿做什么？想听谁就听谁，都是全版的，一级油了，打个电话送过审，扩大付款，0108410427，0108410942。
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一个一个手机，生活要说。

会死啊，白血病也不能死。你死了，陆林道失去一个爸娘，你死了，陆林道失去一个朋友啊，你可能死。白雪公子才过来进城，朋友，那怎么办？我跟你说，你逃跑到金城来，我给你压了。你别以为你在陆林道认识几个大人，聊着你来生财，你说白话，这怎么回事？白话，可是跟董标准还是差呀，差很多。那么平时哥俩的把式可能是一样。

叫义父，义父，爹，起起起起，快起来，孩子，把孩子搀起来。宋玉他是表现欲特别特别强的这么一种人，他看到这儿啊，他就想让笑面佛对自己引起重视。哎，这社会已经完。

行吗？给我换一个，这筷子我要新的，我多加钱，可以吗？哎，好，一看就特别讲究，揣一口骨碟上来了，一双新筷子，嘎嘎新的，那样老头啊还在自己的包裹里头拿出来呀，这么一个绢帕，新的，擦拭这筷子，擦拭这碟儿，然后啊又拿这水涮上这碟儿，就搁这儿了。那么给白雪峰的一种感觉呢，这是个大户人家的大人物，应该是个有钱人，讲究吗？老唐呢，给我尝尝菜吧，尝尝菜，就是你有什么菜，你得报菜名。过去人家不看菜，过去人哪有去跑堂，没有挣工资的，跑堂的不挣工资，挣什么？挣小费。小棍儿多少？小棍儿到底下一传棍啊，今天小棍儿多少多少钱？那就看你跑堂的能耐。年底呀，掌柜的给你个红包，小费呢还得跟掌柜的三七皮账，七分归他，三分归掌柜的，就看你跑堂的能耐。跑堂的卖菜卖得好，伺候得好，才能多得小费。跑堂站这儿，哒哒哒哒哒哒，就唱开单了。这一唱单唱菜谱，唱啪啪啪啪一唱，老头呢就点了四个菜，一点六菜，四菜点完，跑堂一个，把这四个菜都是银子。哎呀，一人要四口饭，第一个是杨成，杨成不打大戏，要饿，这可是送的吧？别傻，杨成不运过来打大戏，那杨成没飞机，怎么运？那就是快打送这里带多少钱？这个菜就是主菜，然后粗烧海参要好会刺身，给头去酝酿，不能大大小小，葱皮炒肉，对吗？明白？这四个菜要完。白雪峰都感到心里有点，你看人家这是活吃的，人家是什么呀？人家是怎么吃怎么玩的？一会儿啊，茶上来了，菜也上来了，这胡子头挺长的，这会儿唰，在自己包裹里头拿出来，吃鸡脖子，带金链子，挂在这耳朵上，然后把这胡子挂起来，用这金钩挂起来，这嘴露出来，这胡吃长啊，挂起来，好生性，就这一样，吃饭饭就全亮，一见本，这才叫本，拿着本，这叫酒，先闻闻，明儿红，要比女儿红，好，这就不错，还行，不露齿，不扒着嘴，不吃饭，不热，很文明，吃什么？可是吃着吃着还老头，卷吧卷这嘴擦了，一皱眉，这就是白雪峰，这就是这老头。白雪峰看得特别清楚，也好，有东西啊，就看老头一扒拉，在这海参的旁边扒出一个苍蝇，菜里有苍蝇，老头一皱眉，这么大个酒楼，菜里有苍蝇多恶心。老唐的，哎呀，那你有事儿？老头很讲究。没张呀！好了，这饭怎么有残了？这怎么吃啊？好了，你得给我赔了，这得给我换，你残了我不能吃。所有饭指都影响了，还没张罗，没喊，很文明。老唐了，哎呀，你有事儿？哎，别这么客气，咱们岁数差不多。你看这是什么？什么？跑堂看苍蝇？什么？这还不明白？这时候掌柜的，掌柜的叫李二炮，歪戴个帽，斜着眼儿，掐着膀，

在这柜台后也看见，我擦，怎么办？那这一个菜成本很高啊，还是呢？哼，对呀、啊，他听不到这边说什么，他就看。老唐呢，秦四看在这儿，一伸手就把这餐拿起来。什么玩意儿？俺俩杨顺了。嗨，老崔心想，我自己就趁两趟急了买，就光你家这儿的这么大小的饭馆，我就趁七个。你跟我来这套啊？要是有钱，我好像能把你们老板的命都买了，我就能趁这么多钱。这事儿我经过多了，你这此举行动是个好行动，魏掌柜的节省了东西，魏掌柜的呢节省了钱，不退这个菜，我找不着茬。白雪峰也就看着乐了，这泡糖他也不嫌恶心，他给吃了。不行，什么东西没有，好好好，让他说什么东西没有也行。这个把这个给我拿下去，我不要了，你给我换一个，我倒给钱。哎，这俩菜我都付钱，你看行吗？这就挺好吗？我有钱我不怕，但我吃这个菜我不要，你扔掉，你吃了我都不管，你再给我上一个，我照去给钱就完了呗，两个菜钱。跑堂里也特别感动，感觉到这老爷子绝对是个场面的人物。跑堂里端着盘子刚要走，李二炮说话了：“秦四儿，来去，来去，怎么着？怎么回事？怎么把盘拿回来了？这是什么？有什么东西？不给他对，说什么也不给他对。你看，这就是应了一句话：眼见为虚，何况耳听。他这没听着，光看着呢。”就看着呀，这跑堂的把那苍蝇吃了，拿给盘走。他不知道人老爷子说我照给钱，你再上一脉，就没听着。他就站起来，这眼见为虚，何况耳听。这句话哪来的呢？那就是想当初孔子啊，孔丘孔仲尼嘛，实际上不是，那叫孔母孔仲尼。那么年长一些的人都知道叫孔母孔仲尼。他在啊陈蔡断粮的时候，他有个徒弟叫晏辉。这个晏辉啊，人都说他手脚不老实。孔子有一次考验他。考验他就有一锭金子磕上，晏辉就扔那儿，扔那儿了。晏辉捡起来，一锭金子，哼，写晏辉这给我的，就磕上字了。天赐晏辉一锭金，外财不富命穷人，就给扔了。我要让让。公子一看这孩子不错，是个好孩子。这个也反映他偷笔，那个时候他偷墨，哪有那事儿？那断粮的时候，孔子绝粮在陈蔡吗？断粮，早上起来了，孔子起来想要吃饭了，就剩最后一锅米，晏辉在这做饭。做饭呢，开开锅往嘴里直滑。孔子说：“怎么样？怎么样？看见没有？这孩子还是不老实。这个东西应该先给我吃。我是你师傅啊，我是你老师啊，你怎么能往嘴里塞呀？”就把晏辉叫来了。晏辉啊，老师，五伦之中什么给他？五伦当中师为大，天地君亲，那是师啊。那个方才你那意思，你怎么先吃我的饭呢？老师，您不知道，方才呀、啊，晏辉在掀锅的时候，一阵清风刮来，落上了不少尘土。如果我把这个饭要给老师吃了，是有大不敬之罪，扔掉了。”还是可惜苍天造物非容易，因此上我把这个东西划了下来，我吃了。哦，孔子才说：“眼见者为虚，何况耳听？我眼睛看着的事儿，这里头还有故事呢。你耳朵听来的能准吗？”今天就动了这句话，这小子就来了劲儿。来，不行，不给他推，谁都不能给他推。我亮起金丝，我怕过谁？我叫你们他。这老头还挺不怕事儿。老头姓万，叫万广才，上海人。本来这人挺老实，但是万广才心想：你也太不讲理了，店家店家到店世家。服务热情，服务周到，服务上乘，这是店家。我说什么了？我们说把这个菜拿下去，再换个菜，我倒付钱。

俩菜钱我都付，你怎么来这套呢？老头就瞅着瞅着，说咱们这个菜我不要，退掉，给我换。方才你尽管把苍蝇吃到嘴里，吃到嘴里也不行。我不在乎这点钱，钱我有的是，但是你们的行为太恶心，换菜，否则一分不给，所有菜钱都不给。哎呦，这是什么地方？小老头，我知道你是有身份的人，哎，我知道你是有钱的人，你知不知道我是谁？你爱是谁是谁，是谁也得讲理，是谁也得讲法律。你看怎么着我？当地有县令，有县衙。嘿嘿，老东西，实不相瞒，我就告诉你，我李二炮的姐夫就是县太老爷，我在这片打谁就是白打，揍谁就是个白揍。哎，老东西，这个东西我就给你放着，那海参放着，你就得给我吃。退是不可能，不给你退，不退不换。老头这才瞅瞅他李二炮，做生意的人讲究童叟无欺，这样生意既然做起来才能好。你这是干什么啊？你为什么这样做？嘿，林二炮说，我就这么做，我就不给你换。老头说，你今天不换就不行，我是一分钱也不给，一个大子儿也不给你，我走。哎呀，林二炮说，你他妈走，我看你往哪儿走。啪就一炮，这一炮就给老爷子嘴这鼻子上就出血了。老爷子万广才再往旁边闪身，我要李二炮，还有一炮，啪，第二炮就把眼睛给打肿了。老头一捂脸，知道后悔也晚了。旁边站起来白雪峰，白雪峰正在年轻，血气翻刚，少壮年头。白雪峰看到这儿可气大了，哎呀，李二炮不讲理，到你这儿顶天了，这才瞪起双眼。李二炮，你真没大胆欺负我。

心给打肿了。老头有脸知道后悔也晚了。旁边站起来白雪峰，白雪峰正在年轻，血气翻刚，少壮年头。白雪峰看到这儿可气大了，威力二炮不讲理，到你这儿顶天了，这才瞪起双眼。李二炮，你真没大胆！我要我。

0: 到的。一个呢就是急性白血病的大剂量化疗，顾名思义啊，就是应用大量的化疗药物，那目的呢是为了最大程度的杀灭患者体内的白血病细胞。它量大到什么程度呢？比如说阿陶胞苷这个化疗药物，它常规的用量呢是每次100毫克每平米，而大剂量的时候呢是每次3克每平米。啊，再比如说甲氨滴啉，它常规的用量呢是每次15至20毫克每平米，而大剂量的时候呢是每次3至5克每平米哈，基本上都增大了20-30倍。国外的权威的血液学研究机构统计就发现哈，连续规范的3个周期含大剂量阿陶胞苷的巩固强化治疗，它的持续缓解率和治愈率相当于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的疗效，而化疗它所带来的相关死亡率和花费呢却远远的低于自体干细胞移植。当然了哈，疗效显著的同时副作用呢相对增大，包括血细胞减少啊、眼毛损害啊、脏器功能受损等等吧。白细胞减少，尤其是中性粒细胞缺乏的病人，他们的自身抗感染能力呢非常的低下，粒缺阶段并发感染是该技术应用过程中带来相关死亡的主要并发症，需要良好的无菌环境和规范的应用。我们科呢，陈芳主任哈，于2005年从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学成归来呢，开展了此项技术，同时呢是引进了百级层流床。这个百级洁净啊，是指每立方米空气中允许的直径大于等于0.5微米的粒子数不超过100个，而细菌的大小呢，一般在0.5微米以上，所以呢，细菌呢就被过滤掉了哈。咱们造血干细胞移植舱啊，就是俗称的骨髓移植舱，它里边的洁净度呢就是百级。住无菌层流床呢，能够减少病人呼吸道感染的几率。科室呢，现有百级层流床呢是9台，其中的普通型的是8台，加宽型的呢是1台。其他的肿瘤啊，比如说肺癌啊、乳腺癌啊，化疗以后啊，白细胞减少的阶段，同样呢，能到我们科室来入住这个无菌层流床，减少这个感染的机会，这样呢，就可以减少并发症，保障后期治疗的按期进行。我科呢，到目前啊，开展了大剂量化疗技术，已经达到200余例次，均安全度过了药物反应期，没有1例哈、出现严重的并发症及相关的死亡，效果是非常显著的。特色技术二呢，是血液肿瘤的精准治疗。血液肿瘤哈，发病率最高的呢还是淋巴瘤。淋巴瘤呢，它的类型非常多，初步分类呢可以分为侵袭性和惰性，也可以分为 T 细胞性和 B 细胞性。目前啊，详细的分类已经达到100多种，而同一种淋巴瘤它又有不同的分期啊，有不同的危险度分层。所以目前啊，随着造血干细胞移植技术、细胞治疗技术的进展，以及各种各样的哈、新的化疗药物啊、免疫治疗、分子靶向治疗药物的不断出现。那么具体到某一个病人哈，如何选择最佳的治疗方案呢？首先要根据他淋巴结或尸体组织的病理、免疫俗化、基因突变、分子遗传学等哈，咱们上述所说的检查，还要完善影像学的检查，包括 B 超啊、CT 啊、磁共振啊，甚至 PET CT 检查以及骨髓检查，还要结合患者的年龄、他的体能状态来进行精准的分层诊断，根据这个分层的结果来制定精准的治疗以及复查啊、巩固维持方案和随访计划。再比如说急性白血病，就要根据危险度分层来选择用什么样的靶向药物啊，是不是要加用基因靶向的药物啊，要不要需要这个干细胞移植啊，是自体移植还是异体移植啊，再比如这个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也是要根据不同的分型预估分层来决定是用促造血的药物啊，还是用去甲基化的药物啊，需不需要造血干细胞移植啊，等等吧。
1: 那都说呀，血液病的治疗花费很大，那么经济条件差的病人该怎么办呢？
0: 近几年哈，咱们进入国家集采和医保报销范围的药物是越来越多了，还包括不少的新药，比如说这个可治疗急性髓细胞白血病、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等髓系肿瘤的这个去甲基化药物哈，叫这个阿扎胞苷，它呢就由原来的每支1200元降至300元左右，还能呢。

0: 再由低保来报销。治疗多发性骨髓瘤的莱纳度胺呢，由每瓶3900多元降至呢200多元，也能够再报销。等等吧。另外呢，是有越来越多的疾病哈、被纳入到咱们慢性病的范畴，就是在门诊检查和治疗就都能报销了。
1: 嗯，那刘主任，像一些年龄大、体质状况差的得了恶性血液病的病人，他们治疗成功的希望大吗？
0: 当然，因为为什么呢？我们有这个小的，也就是这个 mini 的化疗方案，而且呢，咱们上面提到哈、现在有越来越多的新药，就是非化疗药，它们呢副作用相对是明显减少，可以让咱们这一类的病人的症状改善，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延长生存期。而且呢，从这个广义上来说哈、刚才咱们这两个问题呢，也都是精准治疗的一部分，毕竟呢，咱们合适的才是最好的。
1: 好的治疗呢，还需要好的护理。那咱们在病人的护理方面都做了哪些工作呢？
0: 这个我们科的护理姐妹们就这个骨干们，都曾经去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山东大学齐鲁医院、青岛大学附属医院等吧上级医院进行了血液病的专科护理的这个学习技术精湛，服务精细。需要反复化疗的患者呢，有时因为药物外渗或者是刺激而发生周围静脉炎症和组织坏死，非常的痛苦PICC 中心静脉导管留置技术呢，就给这样的患者带来了福音。导管呢可以在体内长期留置一年，这样呢就可以避免反复穿刺以及药物外渗。我们科呢现在已经有4名护士获得了中心静脉留置导管他们的资格证以常规应用该项技术。另外呢我们科的护理老师们还开展了耳针、穴位贴敷、药液用药液来进行外敷等等技术来减少化疗药物带来的消化道刺激、注射步入皮肤红肿等问题，深受咱们患者的好评。
1: 那据我了解近年来呢，咱们科室一直在加强与一些知名医院的交流合作，咱们都做了哪些努力呢？
0: 我们科室与这个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血液学研究所建立了协作关系，并且呢是山东大学齐鲁医院、解放军960医院、潍坊市人民医院的专科联盟科室咱们呢与这些医院以及青岛大学附属医院等多家医院的许多知名专家建立了良好沟通与合作，专家经常来科室坐诊查房、会诊、讲座。尤其是咱们齐鲁医院的季学斌教授是我们科的客座教授每月到科室坐诊一次，为这个疑难重症患者进行诊治，让患者呢不用走出家门就能享受全国知名专家的现场的细致的诊治受惠良多。
1: 好的，刘主任呢再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科室下一步的发展计划吧。
0: 我们科想开展一些新的技术比如说咱们这个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技术应用是越来越广泛了，目前呢已经成为多发性骨髓瘤的一线治疗方案，还有呢是部分淋巴瘤的治疗，以及呢治疗急性白血病等等我们科呢正在筹备开展此项技术已经有3名医疗人员以及4名护理人员在齐鲁医院造血干细胞移植中心完成了进修学习硬件设施呢也在不断完善中。青州市人民医院血液科全体医护人员呢，将继续谨遵仁爱济世、厚德众生的院训，继续秉持规范、严谨、科学、先进的科室精神，更好地为咱们血液病患者服务，为百姓的健康保驾护航。
1: 好的，感谢刘主任的介绍。听众朋友，如果你有问题想要进一步咨询的话，可以拨打青州市人民医院血液科电话0536-3234-319。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再会。
2: 长江黄河的路涛翻涌，热血滚烫，
3: 到黎明流起的歌声凝重的在上海的坚持中歌唱起来，
4: 起来起来不愿当亡国奴的人，
2: 听声莅临的号角穿透时空回响，
5: 站着那大远，越想迈在天路的太差，什么时候国产快到

0: 么的，也得抢抢不进了。
1: 延安窑洞的灯火淬炼胜利曙光，
2: 八路军坚持地图抗战，建立抗日根据地，
3: 坚持持久的游击战、运动战和歼灭战。
1: 山河万里，挺起不屈的脊梁，岁月如歌，续写正义的篇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山河壮歌。
4: 位于陕西西安的杨虎城纸园别墅内，保存陈列着一条不同寻常的皮带。这条被匕首刺穿、硫酸泼洒后干缩变形的皮带，长101厘米，宽4.5厘米，是西安事变的主要领导者之一杨虎城遇难时的遗物，由杨虎城的长子杨整民捐赠，是国家一级文物。
5: 杨汉第一次见到祖父杨虎城生前佩戴的这根皮带时，是在纸园别墅，彼时他已经30多岁。
6: 当时我的心情是非常悲愤的，一个是为自己的祖父感到非常痛心，还有我的叔叔一起那么残忍的被人杀害。后来又看到了这个皮带，就是遇害时佩戴的这个皮带，这就是一个历史的见证，证明了他这段非常悲壮的牺牲的过程。
5: 纸园取纸歌为舞之意，这座古朴典雅的小院既是杨虎城的公馆，也是西安事变的见证地之一。1935年，中国共产党发表八一宣言，呼吁停止内战，共同抗日。蒋介石政府却一意孤行，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调集重兵。

0: 署主任的杨虎城更早领教红军的英勇善战。仅1935年上半年，杨虎城部就损失惨重，三个多旅被歼。陕西省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毕远令介绍，与其他军队不同，杨虎城的西北军中共产党员众多，更倾向进步。
1: 杨虎城呢，当年在大革命时期受共产党人刘伯坚等人的影响，还是比较倾向进步的。西北军中有很多中共党员，他自己也很清楚。
0: 日军侵华步步深入，身处西北剿共前线的张学良、杨虎城早已厌恶内战，力主枪口对外。杨汉在收集考证祖父杨虎城的相关资料中了解到，
2: 他们当时都认为剿共是没有出路的，党内战是没有出路的，应该团结起来一致对外。特别是他的部队在陕北剿共中失败以后，很多人被俘，其中呢一个团长叫包福元的被红军俘虏以后呢，在红军那儿生活了一段时间后回到西安，向张学良讲述了共产党和红军的一些他所接触到的一些情况以后呢，使得张学良呢受到了很大的震动。
0: 西安事变纪念馆业务研究部部长石婷说，梨花飘香的纸园别墅见证了杨虎城与共产党代表的多次秘密会谈，达成了红军与第十七路军互不侵犯、取消经济封锁、建立军事联络等口头协议。
3: 中共呢，对杨虎城和杨虎城的这个十七路军和张学良的东北军呢，也做着一些秘密的一些统战工作。比如说，在1936年初，中共呢也派出了地下党员王炳南到杨虎城的身边去做一些统战工作。那王炳南是作为他的秘书，同时呢，毛泽东的秘书张文斌啊、也来到杨虎城身边做杨虎城的一些统战工作。
0: 蒋介石对于张学良、杨虎城不积极剿共极为恼怒，随即调动大批中央军进入西北。1936年12月，蒋介石再赴西安亲自督战，面对多次劝谏无效的局面，张杨决议采取非常手段实施兵谏，目的只有一个，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陕西省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毕远令指出，
1: 张杨两部呢，实际上在当时呢，在36年下半年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和东北军、西北军已经事实上达成了停止内战，
4: 特别是呢，对在西北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十七路军啊，做了大量的统战工作啊，就形成了西北三位一体局部和平的局面，这样就为西安事变的发生呢，奠定了非常好的一个基础。
0: 兵谏的临时指挥部就设在杨虎城的新城公馆中。1981年上映的电影《西安事变》，艺术再现了那段惊心动魄的历史。
5: 我和杨将军曾多次劝说委员长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可是苦谏无效。现在只有对委员长实行兵谏，把他捉起来，谁还有什么异议？
6: 听委员长的指挥。
5: 好，凌晨4时，西安临潼同时行动。
0: 1936年12月12日凌晨，西北大地寂静无声，一场改变中国历史的政治风暴正在酝酿。东北军包围华清池，扣留了蒋介石，并通电全国，提出停止一切内战、改组南京政府等8项主张。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了。中共中央在接到张学良的电报后，立即召开会议，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12月15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联名发表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国民政府电，表示支持8项主张。周恩来、博古、叶剑英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应邀飞抵西安。西安事变纪念馆业务研究部部长石婷，
3: 在西安事变爆发之后，周恩来呢是12月17号来到西安的，就住在张公馆的东楼，在这里他先跟张学良进行了会谈。12月18号呢，他又去跟杨虎城进行了会谈。在周恩来的这个斡旋下呢，使这个西安事变呢有了一定和平解决的基础。
0: 周恩来还亲自对西安中上层人士和当地群众进行了说服宣传工作，并利用报纸、电台等积极宣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揭露亲日派和日本帝国主义。

0: 力试图挑起中国内战的阴谋。经过艰苦的谈判，蒋介石被迫接受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条件。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创造了积极条件，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陕西省中共当时学会副会长毕远宁：
1: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呢，就为十年内战的基本结束啊，我们建立为抗日统一战线的坚定呢，建立了良好的基础啊。所以呢，整个呢，这西安事变的发生前后，可以说呢，中共共产党为了国家民族利益，拿出了最大的诚意，也要做出了呢诸多的这个实质性的行动。在这一点上呢，实际上呢，就已经站到了时代的前列。
0: 山河为证，岁月为名，曾经满是沟壑的三秦大地早已浴火重生。回荡过金戈铁马之声的古城内外，如今正奔涌着时代的滚滚洪流，流淌着繁盛的人间烟火。中国共产党和爱国志士们在烽烟年代以热血浇灌的种子，已在这片土地上长成了参天大树。如今当人们走进西安事变纪念馆，中国抗战史上那惊心动魄的一刻依然震撼人心。纪念馆讲解员齐星：
2: 当有人在我们那个留言铺上写下今日山河无恙如你所愿时，我就越发觉得自己不仅是在讲述故事，更是在守护一份跨越岁月的信仰。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号星期六，农历3月16，北京小雨，21度到1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广大科技教育工作者表示，要深学细悟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抓好基础研究，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努力奋斗。
0: 习近平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激励

0: 广大劳动群众担当作为。
1: 李强在广西调研。
0: 五一假期首日，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4亿人次，各地综合施策，全力保障群众顺畅出行。
1: 平陆运河航运枢纽工程正式进入有水调试阶段。
0: 中国队包揽跳水世界杯总决赛首日全部5枚金牌。
1: 伊朗提交伊美谈判最新方案，美军在中东8国16处军事设施在伊朗袭击中受损。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广大科技教育工作者当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学细悟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党中央战略意图，增强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持续抓好基础研究，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努力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中央高度重视基础研究，推动我国基础研究水平显著提升。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我们要抓住机遇应对挑战，切实把基础研究工作摆上重要日程，不断抓出新成效。总书记强调，要加强统筹谋划和顶层设计，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勾乌见灵，内涵丰富，为加强基础研究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对广大科技工作者锐意创新、攻坚克难是巨大鼓舞和激励。上海交通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丁奎岭。
3: 四月初，我们刚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给4所交通大学师生的回信，又近距离地聆听了总书记的讲话，备受鼓舞，同时也深感责任重大。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下，将我国对基础研究的重视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基础研究已经不仅仅是科研布局中的一环，而且摆到了科技创新的源头，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根基的战略位置。
2: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院长研究员刘晨立。
4: 在“十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来召开这样一个座谈会，它的标志性意义、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特别的重大。中国是现代化以及我们建设科技强国，我们到了必须要自己向源头要活水、向无人区要路标的这样的发展阶段，这也体现了党和国家，特别是总书记一个极其深邃的战略判断。所以，总书记的讲话让我们看到了这种领航的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遵循人才成长规律，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扶持青年人才，弘扬科学家精神，让投身基础研究成为更多青少年的人生追求。科技教育工作者一致表示，要立足自身行业岗位，为落实国家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战略部署做出更大努力。吉林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张希。
5: 新时代来，我国化学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更从跟踪向并行和引领转变，取得了一批令人瞩目的原创成果。这得益于党中央对基础研究的高度重视，通过一个又一个的5年规划，使得我国成为世界上能够长期保持科技投入持续增长的国家。我们的高校通过拔尖人才培养、强基计划等有效措施，培养了一大批以基础研究为志业的优秀青年人才。
2: 南京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谭哲敏。
6: 我们将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为指引，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深化改革，勇担重任，开展技术学科招生改革的试点，营造更多的有志趣、有天赋、有潜力。

0: 县三北赤沙青年突击队的队员们，让抢抓造林时机，压紧栽植杀生植物。队员木人表示，
1: 作为放在赤沙一线的青年科研人员，我们把实验室搬进了乌兰布和沙漠，又是老百姓的大型沙地里，用在包子上。我们使用了一种书籍的主播，把自身的学科命运、国家跟民族的学科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努力为共同理想和目标而团结奋斗。
0: 习近平从书记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155开局之年，希望广大劳动群众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苦干实干、敬业奉献，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发挥主力军作用，展现鲁人风风采。2026年度新时代青年先锋东铁十四局济南黄岗路黄河隧道项目负责人周翔表示，自己将和400名工友一起用双手创造价值，以实干托举生活。
1: 今年是黄岗路黄河隧道通车的终止之年，我们一定不负重托，办好每一班岗，把好每一道关，把这座双黄隧道打造成经得起历史考验、人民检验的幸运工程，用实实在在的业绩为15开好局、贴好布，贡献我们新时代劳动者的力量。
0: 在祖国的大西北，乌鲁木齐站客运值班员古利斯坦·楚瓦斯别克坚守岗位。他说，总书记的嘱托，地利七层服务人员接力奋进。
2: 乌鲁木齐站是展示民族团结、大美心胸前沿阵地。作为铁路客运员，我深感重任在肩，要用多语言优势让工服务渠道，用专业能力保障出行安全，用扎钢边疆奋勇奔现的实干担当，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
0: 在甘肃省天水市麦积山大景区，境内雕塑和麦积烟雨景观吸引了不少游客。景区的讲解员们耐心细致地解答游客的问题。麦积山大景区讲解员彭丽娟。
3: 我们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进一步开拓进取，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用心传播好中华文化，运行讲好中国故事，为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维护广大劳动群众合法权益，着力解决青南投盼问题，更要激励广大劳动群众为实现宏伟蓝图而不懈奋斗。总书记对广大劳动群众的关心关爱，让黑龙江省黑河市总工会宣教文体网络部部长吴山深感责任重大。
4: 我们将以劳模精神为引领，凝聚全市职工奋进力量，以劳动精神为一则，深入企业、码头、田间、牺牲职工心声，解决济南投盼，扎实做好职工权益保障、技能培训、困难职工帮扶等工作，依法维护复合复工、新旧形态劳动者等群体权益。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4月29号至5月1号在广西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水港建设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坚持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
0: 通过加快河车、通车速通联、五十车加快方式，提升运力供给。中国铁路警察局济南大客运专职班站长韩小丽。
6: 地方文旅同门便利客出行，中国铁路成都局南阳客户端工作人员王田，
7: 在南部站南站出站口设置文旅信息台，向旅客免费发放南阳赏花地图，并且要增开车站到月下观园的赏花斜坡高速线，让旅客一路畅行直达花海。
8: 苏花开赛与旅游各类叠加，五一假期首日，江苏的高速迎来出行高峰，各服务区青年车辆通电需求快速增加。京沪高速高速服务区是江苏省首个通电车数量突破100万的高速服务区。下期。

0: 服务区是江苏省首个目前销售量突破百万的高速服务区，下期服务区还准备让贝斯大有大姐
1: 提供数据支撑。
0: 扬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高速公路二大队民警彭恒，
2: 在五一期间，我们加大对高速路网的监测，对路面拥堵的路段进行。

0: 过去还是北港站被砸刀，又大姐被压，提供数据支撑。扬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高速公路二大队民警彭恒，
1: 在无意之间，我们加大对高速路网的监测，对路面拥堵的路段进行。

0: 跨新区成为鲜明特色，智能服务、智能书写笔，各式各样的轻工新品，吸引更多新买采购商深入洽谈。土耳其采购商莱米、奥奇尔、卡恩。
1: 中国企业发展十分迅猛，产品更具智能化、绿色环保设置，也更贴合日常生活使用的需求。想不上各类新品、新技术与全球市场的需求高度契合，我们也希望借助广交易平台，寻求更多长期稳定的合作伙伴。
0: 本期广告被第三期专区设置得到优化，智慧医疗专区扩容升级，全景呈现我国 AI 诊断、手术机器人到智能康养的智慧医疗领域新技术、新产品、新应用。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广交会工作处工作人员王文杰。
2: 通过专区提出新政策升级，期待进一步吸引更多企业采购中外汇，激发更多企业创新积极性，让国家会更有活力，政策更有成效，企业更有收获。
0: 接下来扫描一组管理简讯。
3: 据票务平台数据，截至7:06，5.18电影首日票房已超2亿元。上映新片涵盖革命历史、悬疑、喜剧、动画等多种类型，满足不同观众观影需求。目前，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已突破130亿元。
0: 五一假期，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迎来入境客流车流高峰。据港珠澳大桥边界站数据统计，5月1号当天及7日16点，因口岸入境人员车辆分别达到4.32万人次和10000辆次，分别占总客流车流的62%和76%。
3: 2026年世界羽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昨天开赛，中国队在首个比赛日包揽男子双人三米板、女子双人三米板、女子双人十米台、男子双人十米台和混合团体全部5个项目的金牌。
0: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昨天夜间到3号，东部地区将有一次大范围降水过程，广西北部、云南西北部等地局定有大暴雨，青海东部和南部、西藏东部、川西高原东部等地、东海拔山区有大雪，局定有暴雪。同时，五一假期出行和旅游人员密集，需关注雨雪较强降雨和具体强对流天气对交通、旅游、户外活动等的不利影响。
4: 您正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东北之声新闻和报道。
3: 本台消息，据伊朗媒体5月6号报道，伊朗已于4月30号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了最新谈判方案。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强调，西数战争实现持久和平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任务。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说，他对伊朗提出的最新谈判方案不满意，他已听取美军中央司令部关于军事选项的最新简报，并称自己有让军事升级和达成协议两个选项，但更愿意达成协议。据以色列媒体1号报道，以色列国防军军官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未能达成移除伊朗浓缩铀库存、停止伊朗铀浓缩活动的协议内容，那么以方在军事行动期间所取得的成效将毫无意义，以方需要对伊朗发动另一次军事行动以实现该目标。美国媒体1号发布调查报道说，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美国分布在中东地区8个国家的至少16处军事设施在伊方袭击中受损，其中部分设施实际上已无法使用。一些图像显示，伊朗主要打击目标包括先进的雷达系统、通信系统以及各类飞机。卡塔尔交通部发布公告称，从2号零时起全面恢复全天候海上航运活动。记者1号获悉，美国华盛顿邮报、美国广播公司与利普所的联合民调显示，超过60%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对伊朗共用军事力量是错误决定。
0: 乌克兰

0: 绿配节目编辑肖元孙文孙勇主播黑城成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内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2: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正在进行外立面施工。五一假期，我们施工人员坚守岗位，抢工期、赶进度，确保六月底完成厂房建设。
1: 德州杨庄水库作为山东省重大水利项目，正进入护坡和防渗关键阶段，工程总投资9亿元，总蓄水量920万立方米。建成后将形成四库连调供水网络，日增供水能力18万立方米。杨庄水库建管处工程师魏宏展：
2: 目前工程已顺利完成围坝填筑等关键节点工程，全体建造者锚定六月底完成主体工程的目标，全力以赴推进工程建设。
1: 医疗一线坚守不打烊，守护健康暖人心。济宁、聊城、威海等地医护人员坚守岗位，用责任守护万家安康。在东营市

0: 他是我们发动机实验领域的关键先生，正是我师傅这种工匠精神推动结果部的高端动力装备不断取得新突破。
1: 纵深推进强电产业帮扶弱线，青岛即墨与枣庄山亭从 TK 入凹见效快，可协同性强的产业上寻找突破点，持续推动合作共赢。请听报道。
2: 吉发集团是青岛即墨区的纺织服装龙头企业，在为国内某头部童装品牌代工过程中，品牌方提出每年新增100万件产能的需求。新增产能从何而来？答案藏在400公里外的枣庄市山亭区。枣庄桂华针织有限公司负责人王永洲
3: 到山亭这里开设分公司，2016年第一季度，生产就是服装10万套，销售额300余万元，年底的达产后，销售收入4000万。

0: 公司深耕高端汉材细分赛道，通过联动高校搭建个人平台，历经今年前期攻关，突破高端铝合金汉斯核心技术，打破国外长期垄断，实现国产替代。如今自动化生产线满负荷运转，产品直供国内主流新能源车企，远销60多个国家和地区，产销2万。公司副总经理单志新：
1: 我们自主研发的在超低温特种汉斯，能够在零下65摄氏度极寒环境下稳定焊接，成功服务麦美迪科考任务，还应导纳鲁大木江下游重大水电工程核心部件制造，铝合金汉斯产能稳居全省第一，全国前五。
0: 以科创赋能建筑产业升级，淄博的山东圣公绿度科技与中国炼度科学研究院深度合作，历经3年研发，推出装配式钢铁点混合框架体系，打破传统建筑结构局限，实现高效环保建造，彻底改变传统建筑模式。公司营销部经理王家宝
2: 研发出来了2套装配式建筑体系。装配式建筑要像造汽车一样精密，要像搭积木一样高效，比传统的建造方法减少了75%的现场式作业，减少了80%的建筑垃圾。
0: 从核心技术突破到产业模式革新，科技创新服务助力企业提质增效。济宁汶上县汉丰新材料聚焦新能源医疗领域，依托政府搭建的产学研平台，新上智能巡检机器人，实现液氯存储无死角智能监控，保障生产安全高效，其产品产能稳居行业前列。公司液氯氮灌区车间主任严玉坤：
3: 我们的液氯储罐的温度、压力以及液位以及这个现场的泄漏进行一个实时的监控以及报警，风险范围覆盖比较广，基本上可以做到这个重要部位的无死角监控。
0: 日照举线坚持项目为王、产业强基理念，以科技创新推动传统产业质改数转。日照飞利医疗器械依托精细生产技术，对产品质量严格把控，流水线上的工业劳保服经四线缝制与压胶处理后装车出海，海外市场持续拓展，一季度出口超40万件，二季度订单势头强劲。公司厂长厉秋菊：
4: 我们家的产品主要出口美国，那季度刚刚开始已经出口了5万余件，预计第一季度能到40%左右。
5: 日前，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2026年首次人工孵化的朱鹮幼鸟成功破壳诞生，这标志着黄河三角洲在朱鹮保育繁育工作上取得新的重大突破。请报道。
6: 4月22号上午，山东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朱鹮野化基地内，伴着清脆稚嫩的鸣叫声，2026年首巢人工孵化的2只朱鹮幼鸟先后顺利破壳，这是朱鹮落户该区域以来取得的又一重要繁育成果。山东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科研中心负责人王安东：
7: 2只幼鸟的体重分别是63.63克和60.59克，均属正常的健康范围。截至目前，共有4对成鸟朱鹮参与繁殖，累计收集受精朱鹮卵是20枚，正有序推进孵化的工作。
6: 朱鹮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素有东方宝石、鸟东大熊猫的美誉，属世界濒危鸟类。值得关注的是，保护区内还有5对亚成体朱鹮出现繁殖行为，其中1对成功产卵。这一现象突破了朱鹮通常需2年性成熟的传统生物学认知，为朱鹮繁殖行为学研究提供了全新课题。王安东：
7: 亚成体参与繁殖的现象在野生鸟类中极为罕见，这可能与我们黄河口充足的食物来源、适宜的栖息环境以及较低的生存压力有关，这也是为我们优化朱鹮保护策略提供了一个极其重要的参考价值。
8: 济宁市泗水县化村镇通过盘活料荒地，发展露天草莓种植，走出一条党建引领科技赋能、产业富民的乡村振兴新路径。济宁台记者向万报道。
0: 眼下，露天草莓陆续成熟，在济宁泗水县华村镇千亩露天草莓基地，村民们都忙着采摘新鲜草莓发往外地。而这片丰坎田，几年前还是无人问津的料荒地，泗水县化村镇大崇义村。

0: 党支部书记张世明，
1: 以前吧，咱们福建青年都管苏武红，大量的土地吧都是闲置着，或者种上树，很好的地都在那儿浪费着，一直盼着吧，就是来这个盼化这块地。
0: 而这一转变的开启，源于返乡创业人才张世科的到来。2020年，他带着技术和资金返乡，创办农业科技公司，通过创新露天草莓种植新模式，制定了16个管理种植流程、32个管控标准，研发专用种植机械，让露天草莓实现全程标准化、机械化作业，既保证了品质，又提升了效率。济宁市开心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张世科：
2: 我们的草莓全部通过绿色识别认证，一亩地草莓纯收益在5000元左右，加上玉米，每年收益提升30%以上，产品出口北欧。
0: 同时，基地还推行公司加党支部加农户等模式，带动400余名村民家门口就业，并培养20多名种植大户，年产值达1300多万元，让乡亲共享发展红利。泗水县化村镇村民张李清：
3: 我把我的地租给基地了，基地呢开我租金，有交代的那大工，一个2000来块钱，一年的房地然后那3万块钱吧。
0: 与此同时，当地政府牵线搭桥，促成基地与山东省农科院等科研院所深度合作，挂牌成立全国首家陆地草莓育种博士工作站，为草莓产业发展注入科技动能。泗水县。

0: 出警，有交代的那大工，一个两千来块钱，一年罚的咋或者那三万块钱吧。
1: 与此同时，当地政府牵线搭桥，促成基地与山东省农科院等科研院所深度合作，挂牌成立全国首家陆地草莓育种博士工作站，为草莓产业发展注入科技动能。泗水县。

0: 准划乡村书房，推动优中共文资源向基层延伸。
1: 庆祝十名老还在读讲，原著文化书店三自主管理，到了与原著学习文化活动，文化服务与一体复兴公共文化空间，成为阅读尊记文化回忆集代体。目前，牡丹城城市房四个点覆盖市区、金曲、商圈等与市图案之下，初次统筹整理、统计审查。目前，全阅读一路进入城市水脉，为了全台湾入园大礼也是一样。
2: 介绍：二零二六秋季第三十届市房展开幕，市委常委、市长、市委协作活动开幕。本届市房展为三点，共四十一个汽车品牌、150万正品、十多家新品楼盘以及市民三点品牌财产、饮品荟萃、优惠喜剧，全覆盖消费者在日常、出行方面的各种消费需求。汽车和家电三点商已经抓住机会，分别推出了不同礼金、花金补贴礼包、欧派优惠的不少优惠活

0: 让游客在趣味互动中读懂历史、亲近文化，极大提升了假日观展体验感。
1: 五一假期是我们文化传播的黄金时期，我们一方面呢是持续优化展陈方式，通过数字化的手段让文物鲜活刻出，另一方面呢常态化开展了我们的清博工坊文创体验的互动活动，推出清博有礼文创品牌，让文物走出展厅融入生活。
0: 青州市花卉产业发展服务中心深耕花卉产业，聚力创新突破，以匠心育繁花，以实感新发展，全力打造全国花卉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青州样板。今年四月初，第二届青州热带植物展览会圆满落幕，来自国内外的160余家展商齐聚青州，展出精品热石300多个品种，10000多盆，中卫北方地区规格高、影响广、时效好的又一项花石盛会。办好一场展会，带活一个产业。青州市花卉产业发展服务中心坚持以展兴产，把展会办成企业的推介台、市场的风向标，从客商邀请，展会部。

居社区300多个品种，10000多盆，中微北方地区规格高，影响广，时效好的又一项花式盛会。办好一场茶会，带活一个产业。京都市花卉产业发展服务中心坚持以茶兴坛，把茶会办成企业的推荐台，市场的风向标。从可生邀请，两位部。

0: 青州玉汤圆，玉汤多种，而且一线上的七星玉汤，共享美味佳肴，以食其友，方能传递关爱与温暖。
1: 我一生当中跟战车来了，也是第一次在这个场吃了碗面，超有员工。现在昨天新的模式是非常激动的。
2: 我上
1: 新的
2: 房子，第一次有这样的感觉，我心里很暖。
3: 现在状态非常好，我是非常开心的。
2: 公司啊，这个工作呢也特别辛苦，我们就在新的公司里想替老师的工作一起做吧。
0: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内容，更多请关注青州新手段、青州网的微信。再见。
4: 古人云：“腹有诗书气自华。”文字无声，却能跨越诗海。书地薄薄，亦可容纳多讲。书底是承载时空的温热礼物，也让我们漫长岁月中长长路上的敦实有大。欢迎走进万古书园，阅遍成长。以书为引，无负时光，让每一次阅读成为向上生长的力量。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万古书园，是由北京广播联合出品的《万古书园阅遍成长》栏目。杜甫留言：“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游神。”朱熹告诉我们：“问渠道得金不取，文有源头活水来。”我们在这里分享好书，畅谈成长。愿大家翻开书页，纵然遇见新世界，让阅读成为习惯，让成长始终有方。
5: 我是中学三年级三班魏松。俗话说，困难自然方，你若大就强。在我们的生活里，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有的人会选择退缩，有的人选择勇敢面对。今天我要给大家一本教会我们勇敢面对困难的好书，它就是《鲁滨逊漂流记》。这本书的主人公是鲁滨逊，他特别喜欢冒险。独自出海时遇到了可怕风暴，流落到一座荒岛上，岛上没有房子，没有食物，还充满了危险。但鲁滨逊一点都不害怕，也没希望，他自己这么瘦，家里无屋，种植粮食，信仰神灵，靠着勇敢和智慧，在荒岛上生活了20多年，最后终于成功回到家乡。读完这本书，我有很多感悟。以前我遇到一点困难就想放弃，气大气泡就着急，题目不会做就烦躁，甚至还会哭鼻子。可鲁滨逊在那么艰苦孤独的环境里那么坚持下去，不抱怨退缩，这让我特别佩服。他让我明白，不管遇到什么难题，都不能胆小害怕，挑动好心，勇敢面对。只要放弃，就一定找到解决的办法。亲子见，君子以自强不息。鲁滨逊就是这样一个坚强、独立、永不言弃的人。这本书不仅故事精彩，还能给我们带来勇气和力量。希望大家都能读一读这本精彩的书。
6: 我是郑州中学三年级四班的穆逸璇。古人说，读一本好书

0: 童和许多高校的人谈话。书就像一盏小灯，照亮了我们的童年；书也像一位好朋友，陪伴着我们慢慢长大。今天我要给大家推荐一本充满温暖和童趣的好书，它就是《小巴掌童话》。这本书里有好多好多短小又可爱的童话故事，每一个都像甜甜的糖果一样暖心，又像清晨的阳光一样温柔。书里讲了小熊、小兔互相帮助，小松鼠用心照顾受伤的小鸟，还有温柔的月亮婆婆给小动物们讲故事。这些故事不长，读起来特别轻松。书里的小动物温柔又可爱，文字也软软糯糯的，读着读着就会觉得心里暖暖的，好像身边也围绕着许多温柔的小伙伴。我读完《小巴掌童话》，懂得了要做一个温柔、善良、懂分享的小朋友，要用心对待身边的每个人，爱护小动物，保护身边的小生命，珍惜和朋友、家人在一起的时光。这些小小的童话教会了我大大的道理，让我变得更懂事、更温暖。正如书中所说，生活处处有美好，童心永远是宝藏。这本书特别适合小朋友阅读，希望大家能把这些美好的童话里，祝我温暖和快乐，让温暖和美好一直陪伴我们成长。
1: 漫遍书园，遇见美好，我们下期再见。